0: ᱱᱮ ᱨᱮ ᱥᱟᱱᱟ ᱛᱟᱦᱮᱱ ᱡᱟᱹᱨᱩᱨᱤ ᱠᱟᱱᱟ ᱾ ᱥᱨᱤ ᱢᱳᱫᱤ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ᱤᱱ ᱟᱭᱢᱟ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ᱹᱦᱱᱤ ᱞᱟᱹᱭ ᱛᱩᱞᱩᱡ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ᱮ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ᱛᱮ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ᱩᱛᱛᱚᱨ ᱯᱨᱚᱫᱮᱥ ᱨᱮᱭᱟᱜ ᱢᱚᱱᱳᱨᱚᱢᱟ ᱜᱟᱰᱟ ᱨᱮᱭᱟᱜ ᱯᱩᱱᱚᱨ ᱡᱤᱵᱤᱱ ᱚᱵᱷᱤᱭᱟᱱ, ᱜᱚᱝᱜᱟ ᱨᱮ ᱰᱚᱞᱯᱷᱤᱱ ᱥᱚᱝᱨᱚᱠᱥ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ᱟᱨ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ᱱᱟᱣᱟᱪᱟᱹᱨᱤ ᱥᱟᱹᱢᱩᱫᱟᱹᱭ ᱟᱹᱭᱩᱨ ᱵᱟᱵᱚᱫ ᱠᱚᱭ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 ᱩᱱᱤ ᱫᱚ ᱥᱮᱣᱟ, ᱯᱚᱨᱭᱟᱵᱚᱨᱚᱱ ᱥᱚᱝᱨᱚᱠᱥᱚᱱ, ᱵᱤᱜᱽᱜᱟᱱ, ᱥᱚᱝᱥᱠᱨᱤᱛᱤ ᱟᱨ ᱠᱷᱮᱞ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ᱞᱟᱦ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ᱭ ᱥᱚᱫᱚᱨ ᱠᱮᱜᱼᱟ
1: ᱾ ᱡᱟᱦᱟᱸ ᱵᱟᱪᱪᱮ ᱵᱷᱤ ᱟᱛᱮ ᱦᱚ, ᱭᱩᱣᱟ ᱵᱷᱤ ᱟᱨ ᱵᱩᱡᱩᱨᱜ ᱵᱷᱤ, ᱡᱟᱦᱟᱸ ᱠᱚᱭ ᱯᱷᱤᱥ ᱱᱟ ᱦᱚ, ᱠᱚᱭ ᱵᱟᱹᱲᱤ ᱵᱤᱞᱰᱤᱝ ᱱᱟ ᱦᱚ, ᱠᱚᱭ ᱠᱞᱟᱥᱨᱩᱢ ᱵᱷᱤ ᱱᱟ ᱦᱚ, ᱟᱨ ᱥᱚᱵᱥᱮ ᱨᱚᱪᱚᱠ ᱵᱟᱛ ᱵᱟᱦᱟ ᱠᱞᱟᱥ ᱱᱚᱫᱤ ᱢᱮ ᱞᱟᱜᱛᱤ ᱦᱚ ᱥᱟᱛᱷᱤᱭᱚ, ᱭᱮ ᱠᱚᱭ ᱠᱟᱦᱟᱱᱤ ᱱᱟᱦᱤ ᱦሟᱭ, ᱭᱮ ᱮᱠ ᱥᱚᱪᱪᱟ ᱯᱨᱚᱭᱟᱥ ᱦᱟᱭ, ᱠᱮᱨᱟᱞᱟᱢ ᱠᱮ ᱟᱞᱩᱣᱟ ᱢᱮ ᱥᱟᱡᱤ ᱵᱟᱞᱟ ᱥᱮᱨᱤᱞ ᱡᱤ ᱮᱥᱟ ᱦᱤ ᱮᱠ ᱥᱩᱭᱢᱤᱝ ᱠᱞᱟᱵ ᱪᱟᱞᱟ ᱨᱟᱦᱮ ᱦᱟᱭ, ᱟᱵ ᱛᱚᱠ 15,000 ᱥᱮ ᱡᱟᱫᱟ ᱞᱳᱜ ᱭᱟᱦᱟᱸ ᱛሟᱨᱱᱟ ᱥᱤᱠ ᱪᱩᱠᱮ ᱦᱟᱭ, ᱥᱟᱡᱤ ᱡᱤ ᱱᱮ ᱫᱤᱵᱽᱵᱟᱝ ᱵᱚᱪᱚ ᱠᱚ ᱵᱷᱤ ᱥᱩᱭᱢᱤᱝ ᱥᱤᱠᱷᱟᱭ ᱦᱟᱭ, ᱇ᱸᱥ ᱯᱨᱚᱭᱟᱥ ᱠᱮ ᱯᱤᱪᱷᱮ ᱮᱠ ᱯᱤᱲᱟ ᱵᱷᱤ ᱪᱷᱤᱯᱤ ᱦᱟᱭ, ᱠᱩᱪ ᱵᱚᱨᱥ ᱯᱮᱦᱞᱮ ᱮᱠ ᱱᱟᱣᱠᱟ ᱦᱟᱫᱥᱮ ᱢᱮ ᱠᱟᱹᱭ ᱪᱷᱟᱛᱨᱚ ᱠᱤ ᱢᱨᱤᱛᱭᱩ ᱦᱳ ᱜᱟᱭ ᱛᱷᱤ, ᱩᱥ ᱜᱷᱚᱴᱱᱟ ᱱᱮ ᱥᱟᱡᱤ ᱡᱤ ᱠᱚ ᱵᱷᱤᱛᱚᱨ ᱛᱚᱠ ᱡᱚᱜᱡᱳᱨ ᱫᱤᱭᱟ, ᱩᱱᱦᱚᱸ ᱥᱚᱪᱟ ᱟᱜᱚᱨ ᱵᱚᱪᱚ ᱠᱚ ᱛᱟᱨᱱᱟ ᱟᱛᱟ ᱦᱳᱛᱟ ᱛᱚ ᱥᱟᱭᱚᱫ ᱠᱟᱹᱭ ᱡᱟᱱᱮ ᱵᱚᱪ ᱡᱟᱛᱤ, ᱵᱚᱥ ᱭᱟᱦᱤ ᱥᱮ ᱥᱩᱨᱩ ᱦᱟ ᱩᱱᱠᱟ ᱭᱮ ᱚᱵᱷᱤᱭᱟᱱ
0: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ᱟᱜ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 ᱠᱚ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 ᱜᱚᱨᱚᱵ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ᱡᱮ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ᱮᱜ ᱛᱟᱭᱟ ᱾ ᱯᱤ ᱮᱢ ᱢᱟᱥᱤᱠ ᱢᱚᱱ ᱠᱤ ᱵᱟᱛ ᱟᱭᱢᱟ ᱡᱚᱱ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ᱠᱚᱣᱟᱜ ᱵᱟᱦᱚᱠ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ᱱᱟ ᱾ ᱵᱷᱟᱡᱯᱟ ᱯᱨᱚᱫᱮᱥ ᱠᱟᱨᱭᱟᱞᱚᱭ ᱨᱮᱦᱚᱸ ᱛᱮᱦᱮᱧ ᱟᱫᱤᱛᱛᱚ ᱯᱨᱚᱥᱟᱫ ᱥᱟᱦᱩ ᱟᱨ ᱵᱟᱵᱩᱞᱟᱞ ᱢᱟᱨᱟᱱᱰᱤ ᱥᱟᱶᱛᱮ ᱟᱭᱢᱟ ᱱᱮᱛᱟ ᱠᱚ ᱧᱮᱞ ᱠᱮᱜᱼᱟ ᱟᱨ ᱠᱚ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ᱱᱟᱭ ᱫᱤᱞᱞᱤ ᱨᱮ 24 ᱢᱟᱭ ᱦᱤᱞᱳᱜ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ᱥᱚᱝᱥᱠᱨᱤᱛᱤ ᱥᱚᱢᱟᱨᱳᱦ ᱦᱩᱭᱮᱱᱟ ᱾ ᱱᱚᱣᱟ ᱨᱮ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ᱥᱟᱶᱛᱮ ᱜᱚᱴᱟ ᱫᱤᱥᱚᱢ ᱠᱷᱚᱱ 1.5 ᱞᱟᱠᱷ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ᱵᱟᱹᱲᱛᱤ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 ᱾ ᱱᱚᱣᱟ ᱨᱮ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ᱜᱨᱤᱦ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ᱚᱢᱤᱛ ᱥᱟᱦ ᱮ ᱢᱮᱱ ᱠᱮᱜᱼᱟ ᱡ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ᱥᱟᱶᱛᱟ ᱥᱟᱹᱢᱩᱫᱟᱹᱭ ᱠᱚ ᱥᱚᱢᱟᱱ ᱱᱟᱜᱚᱨᱤᱠ ᱥᱚᱦᱤᱱ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ᱟᱭᱨᱮ ᱠᱷᱚᱱ ᱵᱟᱦᱨᱮ ᱫᱚᱦᱚ ᱨᱮᱭᱟᱜ ᱮ ᱯᱨᱟᱣᱫᱷᱟᱱ ᱟᱠᱟᱫᱼᱟ ᱾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ᱥ ᱠᱟᱱᱟ ᱚᱫᱷᱤᱠᱟᱨ ᱠᱚ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ᱚᱦᱚᱭ ᱢᱩᱠᱷ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ᱦᱮᱢᱚᱱᱛ ᱥᱚᱨᱮᱱ ᱫᱟᱜ ᱡᱟᱣᱨᱟᱜ ᱡᱟᱭᱜᱟ ᱚᱛᱤᱠᱨᱚᱢᱚᱱ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ᱠᱮᱴᱮᱡ ᱮ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 29 ᱢᱟᱹᱦᱤ ᱦᱤᱞᱳᱜ ᱨᱟᱸᱪᱤ ᱨᱮ ᱥᱟᱦᱟᱨᱤ ᱵᱤᱠᱟᱥ ᱟᱨ ᱟᱵᱟᱥ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ᱢᱤᱪᱪᱷᱟᱛᱢᱚᱠ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ᱭ ᱡᱮ ᱥᱚᱦᱚᱨ ᱨᱮᱭᱟᱜ ᱜᱟᱰᱟ, ᱟᱦᱟᱨ, ᱰᱮᱢ, ᱱᱟᱞᱟ ᱟᱨ ᱫᱟᱜ ᱮᱴᱟᱜ ᱫᱟᱜ ᱡᱟᱭᱜᱟ ᱠᱚᱨᱮ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ᱭᱟᱜ ᱡᱤᱵᱚᱱ ᱰᱟᱦᱟᱨ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ᱨᱮ ᱚᱛᱤᱠᱨᱚᱢᱚᱱ ᱫᱚ ᱮᱠᱟᱞ ᱛᱮᱦᱚᱸ ᱵᱟᱝ ᱥᱟᱦᱟᱜᱼᱟ ᱾ ᱢᱩᱠᱷ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ᱭ ᱡᱮ ᱥᱟᱱᱟᱢ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ᱱᱚᱣᱟ ᱪᱮᱛᱟᱱ ᱵᱷᱟᱹᱜᱤ ᱱᱚᱡᱚᱨ ᱠᱚᱭ ᱫᱚᱦᱚᱭ ᱢᱟ ᱾ ᱥᱨᱤ ᱥᱮᱨᱚᱱ ᱫᱚ ᱥᱟᱦᱟᱨᱤ ᱵᱤᱠᱟᱥ ᱟᱨ ᱱᱟᱜᱚᱨᱤ ᱥᱩᱨᱚᱠᱠᱷᱟ ᱪᱮᱛᱟᱱ ᱡᱩᱨᱮ ᱮᱢᱮᱜᱼᱟ ᱢᱩᱠᱷ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ᱦᱮᱢᱚᱱᱛ ᱥᱚᱨᱮᱱ ᱟᱹᱭᱩᱨ ᱛᱮ 27 ᱢᱟᱭ ᱦᱤᱞᱳᱜ ᱦᱩᱭᱮᱱ ᱨᱟᱡ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ᱚᱱᱰᱚᱞ ᱫᱩᱯᱲᱩᱵ ᱨᱮ 39 ᱢᱚᱦᱚᱛᱟᱱ ᱯᱨᱚᱥᱛᱟᱵ ᱠᱚᱨᱮ ᱢᱚᱱᱡᱩᱨᱤ ᱮᱢ ᱮᱱᱟ ᱾ ᱠᱮᱵᱤᱱᱮᱴ ᱯᱷᱮᱥᱞᱟ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ᱵᱚᱫ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ᱹᱭ ᱛᱩᱞᱩᱡ ᱵᱤᱵᱷᱟᱜᱤᱭᱚ ᱥᱚᱪᱤᱵ ᱵᱚᱱᱫᱚᱱᱟ ᱫᱟᱫᱮᱞ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ᱭ ᱡᱮ ᱢᱚᱱᱛᱨᱤ ᱯᱚᱨᱤᱥᱚᱫᱽ ᱫᱚ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ᱨᱤᱱ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ᱢᱚᱦᱚᱝᱜᱟᱭ ᱵᱟᱵᱛᱮ ᱨᱮ 2% ᱵᱟᱹᱲᱛᱤ ᱨᱮᱭᱟᱜ ᱮ ᱴᱷᱟᱹᱣᱠᱟᱹ ᱠᱮᱜᱼᱟ ᱥᱟᱶᱛᱮ ᱟᱭᱢᱟ ᱯᱨᱚᱥᱛᱟᱵ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ᱢᱚᱱᱡᱩᱨᱤ ᱮ ᱞᱟᱜᱟᱣ ᱠᱮᱜᱼᱟ ᱨᱟᱡᱭᱚᱥᱚᱵᱷᱟ ᱵᱟᱪᱷ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ᱟᱫᱷᱤᱥᱩᱪᱚᱱᱟ ᱜᱟᱯᱟ ᱡᱟᱹᱨᱤᱜᱼ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 ᱵᱟᱨᱭᱟ ᱥᱤᱴ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ᱪᱩᱱ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ᱤᱫ ᱨᱮᱫᱚ ᱨᱟᱡᱭᱚᱥᱚᱵᱷᱟ ᱥᱤᱴ ᱯᱟᱹᱦᱤᱞ ᱢᱩᱠᱷ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ᱥᱤᱵᱩ ᱥᱚᱨᱮᱱ ᱵᱚᱸᱜᱟ ᱛᱟᱞᱟ ᱯᱚᱨᱮ ᱠᱷᱟᱹᱞᱤ ᱜᱮᱭᱟ ᱨᱟᱡᱭᱚᱥᱚᱵᱷᱟ ᱥᱟᱝᱥᱚᱫ ᱫᱤᱯᱚᱠ ᱯᱨᱚᱠᱟᱥ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ᱸ 21 ᱡᱩᱱ ᱦᱤᱞᱳᱜ ᱪᱟᱵᱟᱜ ᱠ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ᱱᱤᱨᱵᱟᱪᱚᱱ ᱟᱭᱳᱜᱽ ᱫᱟᱨᱟᱭ ᱥᱟᱯᱲᱟᱣ ᱞᱮᱠᱟᱛᱮ ᱩᱢᱮᱫᱣᱟᱨ ᱫᱚ 8 ᱡᱩᱱ ᱦᱟᱹᱵᱤᱡ ᱠᱚ ᱱᱟᱢᱟᱝᱠᱚ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1 ᱡᱩᱱ ᱛᱮ ᱧᱩᱛᱩᱢ ᱟᱯᱳᱥ ᱦᱟᱛ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ᱢᱟᱹᱦᱤᱛ ᱴᱷᱟᱹᱣᱠᱟᱹ ᱠᱟᱱᱟ 18 ᱡᱩᱱ ᱦᱤᱞᱳᱜ ᱫᱚᱨᱠᱟᱨ ᱞᱮᱠᱟᱛᱮ ᱢᱚᱛᱫᱟᱱ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ᱩᱠᱷᱭᱚᱢᱚᱱᱛᱨᱤ ᱦᱮᱢᱚᱱᱛ ᱥᱚᱨᱮᱱ ᱦᱚᱞᱟ ᱟᱡᱟᱜ ᱚᱲᱟᱜ ᱨᱮ ᱳᱰᱤᱥᱟ ᱨᱮᱱ ᱢᱚᱭᱩᱨᱵᱷᱚᱸᱡᱽ ᱟᱨ ᱥᱩᱱᱫᱚᱨᱜᱚᱲ ᱠᱷᱚᱱ ᱦᱮᱡ ᱟᱠᱟᱱ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ᱢᱚᱱᱰᱚᱞ ᱠᱚ ᱥᱟᱶᱮ ᱧᱟᱯᱟᱢᱮᱱ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ᱥᱤᱮᱢ ᱴᱷᱮᱱ ᱡᱷᱟᱢᱩᱢᱩ ᱨᱤᱱ ᱢᱟᱲᱟᱝ ᱱᱮᱛᱟ ᱚᱧᱡᱚᱱᱤ ᱥᱚᱨᱮᱱ ᱨᱟᱡᱭᱚᱥᱚᱵᱷᱟ ᱩᱢᱮᱫᱣᱟᱨ ᱵᱮᱱᱟᱣ ᱵᱟᱵᱚᱫ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ᱮᱜᱼᱟ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ᱠᱚ ᱡᱮ ᱚᱧᱡᱚᱱᱤ ᱥᱚᱨᱮᱱ ᱫᱚ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ᱟᱨ ᱳᱰᱤᱥᱟ ᱨᱤᱱ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ᱟᱹᱢᱩᱫᱟᱹᱭ ᱠᱚᱣᱟᱜ ᱪᱤᱨᱜᱟᱹᱞ ᱨᱟᱥᱴᱨᱚ ᱥᱛᱚᱨ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ᱮ ᱥᱚᱫᱚ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 SIR ᱯᱨᱚᱠᱨᱤᱭ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ᱱᱢᱮᱯᱰ ᱵᱳᱨᱰ ᱮᱢᱚᱜ ᱠᱚᱣᱟᱜ ᱢᱮᱯᱤ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ᱩᱠᱷᱭᱚ ᱱᱤᱨᱵᱟᱪᱚᱱ ᱟᱭᱳᱜᱽ ᱠᱮ ᱨᱚᱵᱤ ᱠᱩᱢᱟᱨ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ᱭ ᱡᱮ ᱢᱤᱫ ᱦᱟᱴ ᱛᱮ 5 ᱞᱟᱠᱷ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ᱦᱚᱲᱟᱜ ᱢᱮᱯᱤᱝ ᱦᱩᱭᱮᱱᱟ ᱾ BLO Chamta Samardhan Lagit Sanam Totare Do June Hilo Dupudu Huena Aima Ponotre Noa